0: 他原来你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ก็จ้องทั้งนู้นเลยก็ล้างเลยหรอไม่ค่อยอยู่ข่าวเลยงาทั้งแม่เนี่ยยามทั้งยามมาเลยน่าอุคาลิงอะไรเงี้ยเชียวคาลิน่าอายุมีอะไรเนี่ยทั้งอย่างนี้ทั้งนี่น่ะอายุมีอะไรมากกว่าจ้องก็ล้างทั้งน่ะอายุก็บ่ละก็ทั้งเลยเจ้าบ่ได้ได้หรอมาก้ามีหรอเจ้าก็นั่นแหละเงี้ยยามมีอะไรเนี่ยน้องหลับผู้ปลายเลยเชียวปลายเลยเสียเจ้าปลายเลยเสียเลยหรออายุมีอะไรอยู่เลยทั้งอย่างนั้น
1: 那我来那多一年那，你说学校别提么多那一样就有，一呢，七啊八里趟啊，就那，人家那汤高了，八里趟偏僻近啊，就那有啊，没搞米了，那有哪样子？八里没啦，连哪样子也没有啊？八里没八里两个月，全部你在提么八十六幺嘞，俺偏僻近嘞，哪样子？还有些修那个那七啊，侬得回啊，两个月有没有？
0: 全部你咋么个啊嘞？哎，多了，你拍眼睛呢？很热啊咯，嘛讲那里不嘛讲啊姐，那那咋想啊嘞嘛？就是说那钱嘞弄来没来咯，又不咯，怕便宜没姐，那拍洗澡天怕把里头，那普通啊咯，把里头那，不洗澡那搞土搞土嘞，下面去咯，他不是你来嘞咯？
1: 俺庙里俺来多年嘛，来想俺这不修啥了，搞土搞土，哦，俺庙有些修那几啊，俺们来顶啊这，不修啊，搞土搞土了，俺想那俺地，你地那地些啊这，地些那漂亮啊这呐，来，这就对了那个那天天把屋里啊这，把里那不能帮那个把这里啊这别行，把这那屋里呢，来通帮忙那二两啊这。
0: 那嘛有好嘞，这都用啊！哎，白修长啊，这你写我了，那人家俺俩看过，不过有大的帮俺来了，我也都写俺俩另外名下了。那把我那穷逼心里逼毛的名下有个面，不偷偷嘛，你些送时间啊？那我把我也有写了，名下呢，白修长我，把我那我那，不咋不咋讲啊，有人看就讲怕俺来了，穷逼毛的就今年把这一来不咋不咋讲啊。
1: 我也穷啊，下班嘞，你个怕啷个子？你到达了，哎哟，看到啷个子？啊，我不如抢到俺姥姥地铺那地铺了，俺下俺来那个了。那那，那伢好没伢伢嘞，伢子也没有啊，有个有伢要嘞。啊，俺伢子个也伢，俺伢子个俺下皮嘞个伢了。我姐姐明天就看到拍一来，我下面嘞，那有没有我有高面？
0: 你不送不多，哎，你好，亚妈，哎，就伢子，多嘛不多送西欧的牌，亚亚嘞，哎，伢子咯，哎呦，伢好买大鱼呢，好比抛个比鱼王子，或者在西安买，不晓得帮他下，我前几天呢，或者唔在的西来其他送西咯，和西安在的其他个的，侬伢伢子用木伢来了，我苗用木伢来了，和伢都哎伢子伢子，啥送的都有嘞，对呐。
1: 有那时候有钱了呐，哎呦，伢不嘛有搞过有花个啥个咯？啊，都来看下就过你吧，有女面来看我咯，啊，出来，哎呦，有个讲啊有伢咯，啊，这家伙有面来有伢看不咋呢，有伢咯，跑出去做那批酱油，不晓得我是咯，皮酱那是用来代不了伢咯。
0: 啊，叫送车个叫那个叫忙，干嘛个匆匆忙忙个咯。

小伙伴，我和那俩自己在过地表呢。小伙伴，我老出门么呀？天天来天在家办过哎，咋的嘛？一结了就拉，我们怎么过哎？俺的小主人拉嘛，我怎么过？俺小伙伴，俺们谁也咋天子装么哎？天也看好，还要俺的办啊？咋天子嘛？我们伢输别不行哎，就伢太苦乏我，伢他们俩那他妈的可输和可斗大，说可斗上哎，俺的办，俺。说和别的生意会啥都没牵扯到我们家的生意，咱的米一直过可没做，哎不哎，俺咱弟弟怎么也把我小伙伴也看好不到，培养俺弟弟怎么没伢，俺说做到我得他们伢一注意几年抓住，没没抓住俺娘哎，咱弟弟怎么我们伢贴帕拉林，哎不哎，伢俺那叫帕拉林，俺的嘛，我最近拉阿拉实现苦的，人家跑少。我心想过门啊喂，俺们在做双牛没呀？小伙伴，俺娘跑少，心想过台，俺的台装啊，俺的不爱。对呀，俺那家谁会拆？跑少说别不行，提都你想过的。对呀，那款谁他妈拉拢，俺就到做拉拢。一今年做到还装啊，俺的不爱，咋提子嘛就做不拉拢。俺说最近说和几大小恩爱，听家听你的不拉没啥子不拉俺说的不爱。俺默默和人别那个小伙伴说别不想让我吃身子，呵呵过木装啊，最近。阿拉，我们的话嘛，新年一时别么和人家咋天子怎么我们家说别不成哎，阿拉市民里面爱听化妆啊，有些和说别不成人家么身体呀，咱他不来家说哎，你一面一直说什么别不成呀，咋天子嘛我们家，他呀超普台是管那款，俺听他一下子带来你得当哎，出资一几天人家提来带来路，俺听得看人家的话不得让啊，俺就办哎。说别不听咋提提子嘛，我们家想啊，新年一时是这么和哎，一嘛是这么和，啊电视学的，哎他妈干啊，啊这边哎，咋这么和，也咋给咋做的嘛，啊我们啥车装么哎，人家们都没地铁，啊我也嘛是哎，俺们上半年做半年，啊屋里说和，俺女的出门的伢，咱学的小作业回答和人嘛送哎，搁和女的出门头都咱们和，咱去下学哎，去咱们学和面子装。感情头，我们也羡慕的，我们是伢，说比咱哎，说你把咱当男人，都是叫如何哎？感情么，反正我小伙伴，咱就这个，但是我拿别嘛。但是小伙伴，他妈我们伢拉粗，小伙伴啊，我拉粗不么伢？你妈他妈表不表？你这尺度角度面面不么事？说的不哎？啊，你听我们的讲嘛。小伙伴说的不哎？啊，我拉粗不么伢？蛮虚乎哎，俺面辞职，面向面辞职。俺明天我很想做，一多办公一多提嘛提子提讲啊。等我明年拉出你咋过啊？最少怕批次的嘛和嘛学过。拉出提别别嘛明年个人咯，哎，喜欢啊！啊，大家和我学我的，我学过，哎，而且提别别嘛明年我对咱们讲啊，说来更大去，说来更大过，我学我的嘛更做，嘛喜欢不学哎，啊，大家都读讲，哎，对个。拉出小伙伴们实验么？说未在湖南么哎？对呀，弗拉梅里加，拉出三门，我们来说是伊弗拉梅的。我拉出表哥表哥啊，吃过吃过半么年，收入提高了。拉出我表哥是我半年土豪户，而且我学我的，说了打拳，说了打牌的样啊。结果次数次都面么的，拉出阿哥们我半年拖了他对你，而且你怎么来讲？哎，提高了。我拉出拖了他对你说明面我们我们年次数啊。哎，别个，俺小别伢，我托他说干娘嘛里对伢，俺小别伢嘛个嘛，这打的人伢吃药，哎，别个，结果拉出嘛吃过嘛，我们伢说来打五打表，哎，现在话们伢头个个热哎，四个多，哎这干，人家这么个小伙伴说的别个，俺们个别么伢小伙伴去，很硬哎，除了他这么个对你专业喊哎，对你过年，对你们过们伢拉出表那，除了他这么个哎，俺小别伢说伢实在嘛个。啊，五年是对年整个比较，哎，对个。

0: 好了以后都差不用就啊卡里可能常打阿爷牛也挺常摆的阿达比真的拉来爱阿爷牛还刚才等那都有常打比那阿爷牛都有那可能的马铺个吧的马卡铺家的家的木来的可能那的阿爷牛
1: 阿的阿卡内家卡里有的摩托鱼阿内家卡塔鱼家内家的阿爹阿卡呢？只卡里有，都冇到。哎，只地朗种个个，只地朗种个，阿就讲呢种阿来哎那，上爬回个，就阿只，那上爬回个，再有阿里回个，就阿只昆明呢，哎，再有阿里回个，来得叫昆明呢回爬，然后来哎阿只昆明呢。叫个两个七年个，两个七年个，两个人面部松个，啊，这都路有这个，那啊，得有这个，得手这个，来叫阿姐昆明呢，哎，昆人面部面呢，会个上爬个，俺也可能会爬，绕来马库阿姐，昆明呢。啊，后面弄的啊，或者后面弄的，后面呢，会怕老来家啊，家的老会老脏啊，会话乌老呢，脏啊，这后面呢，会会话阿娘啊，提个妈妈那吃来过的，提个病来，提个阿家老母，那提个哈土土路，提个又靠靠巷，提个。南路提个七八，提个那个，提个几号？那苦阿姐，那负责个不叫帮阿老那，这都路有提个，得有提个，得手提个。后面呢，得手阿姐到蛤蟆来，得有啥子阿塞？那苦啊！后面呢，得手阿姐到蛤蟆。阿就到阿来那，天那么到几家回事，对阿就天那几把回家，到阿来阿提交来苦阿的阿卡，阿的阿卡呢就卡来个，几把么子头提账提交来苦阿，那提个那阿卡来苦阿，后面呢天那回家到起初回事，对阿就天那起初回事，回到苦阿，几把么子，嘛家后面呢起初阿红阿，天那么到几家回事，对阿。多在一切也麻痹，生活也麻，麻为比这下级。那在有啥子好啊？那你看俺嘞那，听那么大也叫为么子俺来他这在吃有可么子？生活可么麻为比这嘞？大卡多罗大家也干嘞啊？昆明嘞？听那么大也叫为么子嘞？哎呀，听那下级为叫咋的？吃几回叫喝啊？太忙少那，菜路子啊，天朗早，菜啊路那个那边，天朗么子也叫会么子嘞？哎喝，天朗会叫子的，一个你在这吃油可吃油花可嘛边的呢？困难的子的后面呢？头上怕头吃你个二老会。要不我阿来那，哎呦，实在好啊！那看阿来那，要不我看阿来那，为啥一弄会多，阿后面比会高？参加我们家送出，要那也出送路来打的，后面呢阿对阿卡对的，他说。

对么种下能下乡啊，在那么下下的后面呢，下台了木台好，你去下那奶奶下在啊那奶奶娘的后面呢，阿弟阿卡伊那个你靠阿皮靠靠靠来靠阿皮靠土土路来，伊那个你到大家那家卡路啊，那家家个嘛，后面呢阿弟阿卡。从盘头头拉回，阿家拉木来苦干啊，啊，娘个皮木皮头嘛来苦他，啊，到木皮头家家老来苦他，后面呢，阿家拉木啊，让到湖到后米提亚沙来阿家是草干造娘的，后那，阿绕边来好，阿绕边来来苦干的造娘的，边来好阿家拉木造娘的。都路外维提亚沙头，老热气，从刚头早年结婚，头好呢，是啊，结婚没呢，冷路来挨个，冷了会好皮，结好来挨个米糠好，吃饱来挨个米糠个高价个，那个来挨个吃的家伢来那哈，结婚没呢。阿弟阿卡，一代人别人个，就讲别人个嘞，那一代人米头个，听到小弟我叫咋个嘞？一个一代人米在油头个，哎呦，上盘面嘞，阿敲毛子那个嘞好嘛？我们在意一毛子个嘞好嘛？我们在意你，哎呦，平常在叫阿弟后面嘞，毛子个嘞好嘛？我们在意一毛子个个好嘛？我们在意你叫呢，阿火苗你叫好呢？阿妈大牛叫那热皮的呀，热皮的那，一代代有个看一些人呢，吃辣的，可能吃辣后面呢，一代个看一些人，一代代有个看一些人呢，吃辣呢，阿妈大牛嘛，比包年后面呢，阿吃嘛少呢，就一样呢，比穷人，路可可啊，一样的路可可啊，卡啊。可有我老可有可妈妈我明天在有啊你个一看朋友我明天可有如果有我呢要平常跑比较啊要平常比较那没穿上会吧如果有得有得有呢如果有会吧还得在有会吧要得浪费个没穿好阿卡后面没穿好没体力嘞来接阿卡好摩提里来接后面呢，比穷然后啊，得有还得咋个那个那，就得让老会啊，就啊即将啊，就个啊即阿卡这种的咋，就个将啊来，会好会好哎，得咋个啊，就得咋个阿卡，那后面呢得有搞你上 party 个，那个后面呢要后提个，那个后面呢。比穷然后啊嘛比乌拉尼可能嘛讲家的得有当然阿叫拉后面呢后面呢就得浪费比穷后啊呢会输好几样呢后啊呢好度好奇迹而那就得浪费比穷的都比的比穷的都比就哦哦来讲那比穷然后啊巴拉要是那路提起提波提那提波上波波波哎老公老婆啊姐那多罗啊姐讲的来哎那老板啊老板啊啥个比婆家个没婆比达拉个来讲的来哎啊姐后面上波波波老公老婆啊姐婆老公打上波波波后面呢要来那还来一趟卡乌皮比巴布啊伢子没巴达拉来。叫你来啊！你普比巴布啊，伢子没把，伢子没把比达拉来叫你来，哎，叫你得有孩子咋比穷苦啊？可那，讲真讲那，比穷苦呢，老家子呢，要么怕要读要起了，不就比穷苦呢？得呢，得别呢，就得让苦家别让啊！后面呢，就得让苦啊！那你得啊来，那就得让苦为难得啊，为难得苦啊！啊。一代出去嘛别，啊哈别啦！一代阿拉嘛个个呢，个拉个会啊！一代代有个看一些人呢，这老呢一代嘛出去嘛别，哈别啦啊，别啦那。

一种呢，这个的宁章说了，如是何故？都有当了，结果做么？都是当主啊，还鲁蒙的鲁神真美，叫鲁少宝列诺老师，白忙着干鲁，孙子罗做人都，是当主啊，还鲁蒙的鲁神真美，头生主，如是何子等主，朝等头阳朝都，如是何搞相等主搞一等。我正到做说了个路帮助成长度苏东就哈鲁蒙的路线真美别忙着安路孙子路说了尿上